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申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申。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贝多芬嘅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写成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冇乜人愿意挑战，因为作品内容复杂，技巧又难。到咗19世纪中，先至因为小提琴大师约金嘅演奏，令大家越过技巧嘅障碍，感受到乐曲嘅伟大。香港管弦乐团最近联同小提琴家舒巴杰克演奏咗呢一首贝多芬嘅协奏曲，而且佢哋选用咗20世纪作曲家舒尼格所写嘅华彩段，系一个破格又好有创意嘅尝试。同场亦都有另外两首贝多芬作品，就系第五交响曲同埋里奥诺拉第三序曲，指挥系北迈亚。呢一场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会喺嚟紧星期五夜晚8点钟喺第4台播出。

0: 艾拉罗伯士嘅第八号巴西迪巴克，这个版本是由圣保罗交响乐团演奏。
1: Just there, the Sao Paulo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Roberto Minzuk for the Bachianas Brasileiras No. 8 for Orchestra of Heitor Villa-Lobos.
0: 日落时打开新一张纸，逢星期一至五傍晚五至七，戚家荣日落节。

0: Tenor Carlo Bergonzi as Rodolfo in Puccini's La Bohème, recorded in Rome, 1958.
1: 由不同单位带领嘅城市，唔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我哋今日咧会听下一啲德国音乐嘅，其中有布拉姆斯嘅室乐作品啊。布拉姆斯咧有好成功嘅作曲事业，佢嘅交响曲仲有其他嘅各类型作品都系备受肯定嘅，所以佢未到60岁就可以封笔展开退休生活啦。但系咧，因为优秀嘅单簧管手出现，令到布拉姆斯重新执笔创作啦。佢就系苗菲特啦。布拉姆斯听到苗菲特嘅演奏，好想去探索单簧管嘅潜能啊！跟住咧，佢就接连写出多首单簧管作品。阵间咧，听下其中一首系 F 小调单簧管奏鸣曲作品120第一首，带俾你第三个乐章，里面嘅单簧管同钢琴咧真系水乳交融嘅。阵间吹奏单簧管嘅系塞维尔，弹奏钢琴嘅系拉隆。然后有华格纳嘅歌剧选段就是罗恩格林，我们会听下第一幕的前奏曲。这段前奏曲气氛是挺祥和的，是以歌剧里面的圣杯主题写成，开头的时候的弦乐平和高洁，不过慢慢音乐是会推上崇高的高潮的。阵间由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指挥是尼逊斯。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另一首都系好平和嘅音乐啦，系一首二重唱，叫做《夏日的安宁》，系舒曼嘅作品啦，交俾女高音奇里达、女中音连古尔，仲有钢琴家胡伯。

0: 音乐最后咧回归平静啊！呢首系华格纳嘅《莱恩格林》里面第一幕前奏曲，由尼信斯指挥罗比石布叶大厅乐团演奏。
1: This section opened with Robert Schumann's Sommerruhe, Summer Peace, featuring the soprano Julia Kleiter and the mezzo-soprano Wiebke Lehmkuhl. On the piano was Gerald Huber.Following that, we had the third movement of Johannes Brahms' clarinet sonata in F minor, opus 120, number 1, with Raphael Sever on the clarinet and Adam Lallume on the piano. Concluding the section, we had Wagner's prelude to Act 1 of his opera Lohengrin. This performance was given by the Gewandhaus Orchester Leipzig, led by Andres Nelsons.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接下来想带给你一些室乐作品，其中有来自美国的音乐，是巴伯很有名的第一弦乐四重奏作品十一里面的第二乐章，也是慢板乐章。这段气氛是有些悲凉的，也是很有感染力，稍后由卡列多弦乐四重奏演出。接着是一首法国作品，我们会听下拉威尔的 A 小调钢琴三重奏。这首音乐是拉威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的时候急忙地写完的，不过乐曲写得并不马虎，是很迷人的室乐杰作。我们会听的是第四乐章，由开头时候小提琴的泛音、大提琴的颤音，再加上钢琴轻柔的和弦，可以提到拉威尔对于声音是有非凡的想象力的。稍后是由阿马蒂斯钢琴三重奏演出了。现在我们先听下一首小提琴小品，是柴可夫斯基的骸若圆舞曲作品34，交给小提琴家李贝克，还有钢琴家阿佩奇说话。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1: 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尽在不言中的节目，我是卢厚敏，我会大家带来不同的管乐团的音乐。管乐团在十八世纪中开始不同的发展，在不同的作曲家和不同的乐队的团长里面得到不同的改革或者不同的编制，你就会发觉为什么管乐团的作品在我们的教科书又不见，或者是一些其实即系啲唔同嘅音乐嘅介绍里边咧，就比较少，因为其实咧个管乐团同埋大家好耳熟能详嘅管弦乐团咧嘅发展系其实好唔同嘅，因为管弦乐团咧系多多比较咧系啲比较艺术性或者比较学术性嘅发展嘅，咁特别例如好似喺德国乐派里边咧，因为好害怕一啲例如咧乐评啊或者啲前辈嘅一啲嘅评击，咁所以作曲家咧通常就会好规矩嘅。即例如咧，可能一个协奏曲或者一个交响乐曲咧，佢可能好规规矩矩，有一啲方程式去依循嘅。特别对于乐评咧，即系一啲可能即系例如嗰啲有啲作曲家咧，被批评一体无完肤咧，就十分伤心嘅。咁你发觉系咪乐评或者啲音乐嘅前辈系对啲管乐团系一个负面嘅评价咧？其实又唔系嘅。咁我哋上一集提过喺法国咧，喺十九世纪中咧，喺个万国博览会里边咧。是曾经有一个管乐团的比赛的，其中的评判都不乏知名人士的，例如就有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法国作曲家汤马士 Thomas，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应该如果熟悉音乐亦都懂得他的一个奥地利的乐评人汉斯利克。那汉斯利克就当时一个很权威来的，因为如果被他赞那些作曲家，他就是会那些观众和甚至乎那些乐团即系好希望就乐曲嘅，如果俾佢批评下咧，嗰啲作曲家咧，甚至精神崩溃，甚至乎要即系寻求呢个心理辅导添啊！咁到十九世纪咧，其实管乐团嘅发展就好唔同啦，因为点解咧？佢通常例如咧，我哋提过系军乐团为主咧，咁所以好功能性嘅，即是话咧，可能一啲系一啲军务嘅需要，或者咧佢可能去一啲唔同嘅场合去演出，咁所以功能性就比较强嘅。咁去到十九世纪后期咧，因为呢啲军乐队咧，其实就日渐没落噶啦。咁咧就取之而代之咧，就一啲叫专业嘅或者叫职业嘅乐团或者职业嘅管乐团。咁当中咧喺佢发展咧，特别喺美国或者喺法国咧，佢呢个系亦都系好蓬勃嘅。咁今日介绍一位作曲家同埋一个乐队嘅领班，叫做 Philip Sousa， 大家好熟悉嘅 Sousa， 佢系一个美国嘅作曲家嚟嘅。咁大家可能即系去领导咧管乐团，或者你发觉佢即系去作咁多啲管乐团嘅乐曲，佢一定系演奏管乐。原来咧就大家就大错特错啦。原来原本咧佢一个小提琴手嚟嘅。咁点解小提琴手佢亦都会系创作管乐团咧？因为工作嘅需要，因为咧佢喺毕业系喺一个美国出名嘅一个海军乐团嘅一个学校里面毕业嘅。咁呢啲军乐学校咧，其实唔单止喺美国出现嘅，喺英国、法国同埋德国咧都出现，系专门咧负责咧就系训练一啲军乐团嘅乐手。咁有别于音乐学院里边咧，就会系即系栽培一啲独奏者或者管弦乐团嘅乐手。咁喺佢几十年嘅生涯里边咧，佢就创咗无数嘅乐曲，特别系一啲进行曲。咁咩叫进行曲咧？就系喺军乐团里边咧，就系一个步操演奏嘅。咁當然啦，佢一定嘅一個曲式通常都會比較簡單嘅，同埋啲音樂咧亦都比較容易記嘅，即係大家咧又唔好想象咧喺個音樂廳裏邊咧，啲樂手可以即係放個譜架喺度慢慢揭譜，佢基本上咧大多數要背誦嘅，因為佢要步操啊嘛。咁就算唔係步操咧，佢哋發覺咧喺一背誦裏邊咧，最多只係喺個樂器上邊咧就夾一張好細嘅，即係我哋而家咧 A4 size 一半嘅啫。咁所以乐曲咧就一定要好简单嘅，咁通常咧一定系两拍啦、四拍啦，因为点解咧？左右啊嘛，咁三拍搞唔掂噶，唔通左右跳咩？咁同埋呢啲乐曲咧，通常就唔会快唔会慢嘅，通常例如咧喺美国嚟讲咧，佢通常嘅速度咧就系等于120度，即系 one two， 咁你又唔系世界各地都系嘅咩？因为步操咧喺唔同国家咧嘅速度真系唔同噶，特别喺俄罗斯即系前苏联嗰啲咧。 同埋一啲東歐嘅國家咧，甚至而家都係嘅。大家而家睇緊北韓嗰啲捕捉演出咧，佢唔同嘅，好慢嘅，佢咧 boom boom boom boom。點解咧？即係如果大家咧係上網即係搜尋下咧一啲例如東歐或者俄羅斯嘅捕捉咧，佢同美國嗰啲或者英國嗰啲好唔同。佢係將一隻腳嚟左腳開始先嘅，佢遞起，將全隻腳伸直。跟住右脚亦都系提起嘅脚踭，然之后左脚落地，右脚又咁提起，咁所以咧佢唔可以快，所以通常就系会即系例如你听到例如普罗科菲夫射嗰啲进行曲咧，佢通常就系比较慢一啲嘅，因为咁快咧唔得粗死人嘅。咁我哋今日咧就介绍下苏沙嘅一啲进行曲啦。咁苏沙嘅进行曲咧，当然都多不胜数啦。咁今日咧，我首先介绍下另一佢一首咧，其中仲。耳熟能详嘅就系、是、一个星条旗永远飘扬进行曲。咁呢首乐曲咧虽然简单，但系我觉得佢同其他嘅进行曲一样，系一个两段体嚟嘅，佢会重复。咁但系佢当中咧，佢里边嘅音色嘅变化咧，亦都好丰富嘅，即系有别于咧喺美国喺早期一啲进行曲咧，即系比较简单嘅。我哋大家听一听星条旗永远飘扬进行曲。

咁大家刚才听到咧，就系苏莎嘅《星条旗永远飘扬进行曲》，而为大家演奏嘅就系伊士曼音乐学院嘅管乐团，指挥咧系芬奈尔。咁大家刚才听到呢首乐曲咧，系头先都提过咧，就系一个两段体，即系 A 段、B 段、A 段、B 段重复。咁同埋咧，你发觉咧，啲音乐就好简单嘅。点解简单咧？你例如咧，听紧啲和弦啦，即系如果讲深入啲，和弦咧，你听到基本上系一。chord 五 chord 一和弦五和弦一和弦五和弦有阵时嘅二和弦，咁点解你发觉唔可以复杂啲嘅咩？你发觉贝多芬啊，甚至莫扎特都即系比较复杂啲咧。刚才提过咧，就系咧佢哋要背谱，同埋咧你发觉一个军乐团咧或者一个补充乐团咧，佢通常咧都可能咧就要演奏好多首乐曲嘅。咁如果太多唔同嘅和弦咧，佢哋咧就会比较难背。咁所以通常就比较简单嘅。咁另外一个令到啲乐曲简单，除咗要背谱之外咧，其实佢仲要背步法嘅。即系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咧，上网去搜寻下一啲美，特别系美国、日本啲管乐团咧，佢啲步操咧，你发觉好犀利嘅，直情可以砌唔同嘅图形啊，或唔同嘅图案。咁几时会睇到咧？即系大家如果有兴趣，例如嗰啲美国超级碗嗰啲，例如佢哋啲榄球赛咧，好多时喺中场，甚至乎喺进场嗰时咧，会有啲管乐团喺度表演嘅。呢课就非常之难嘅，咁所以咧，佢嘅音乐更加唔可以复杂啦。咁正因为此咧，有啲乐器都作出改变，例如苏莎咧，佢就发明咗一种叫苏莎号、苏莎风。咁其实即使系大号，咁点解无端端大号变咗苏莎风咧？一个苏莎号咧，因为大家大号大家知道咧，即系如果成年男子咧，即系捧住嚟演奏咧，都高过你个头嘅。咁通常咧抱住嚟演奏啦。咁喺欧洲有啲地方咧，就将佢改良下咧。其实就唔系改良，其实仲辛苦。佢就将件大号咧就孭咗喺右手边嘅膊头咁嚟吹嘅。咁大家运用下少少想象啦，想象下啦，你将个大号打横放咗你右手边嘅肩膊，情况咧就好似大家如果睇过战争片咧，一啲迫击炮或者火箭发射孭喺右手边嘅膊头里边，咁佢行咗嚟吹，你想象下，哇，真系几辛苦。你孭住一件机，即系我谂。即系冇三十磅都二十几磅嘅乐器喺度咁样演奏咧，即系行耐啲都死。咁所以咧，苏莎就将佢咧变成咧好似一个蜗牛咁样围住我哋身上边。咁你发觉就容易好多，因为点解咧？佢好似背囊咁平均分布喺我哋左右肩膊。咁同埋咧，佢有啲苏莎号咧，亦都系用咗玻璃纤维嚟到代替金属嚟到演嚟到呢个制造嘅。咁、那个音色咧，其实唔系好大差别嘅啫。咁但系咧，大大减低咗呢个大号演奏者嘅劳累嘅。咁从而咧，可以做多啲唔同嘅花式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下苏莎嘅另一首脍炙人口嘅乐曲，就叫做《自由中》（The Liberty Bell）。

刚才大家听到是由伊士曼管弦合奏团演奏的苏沙的进行曲《自由中》。咁节目一开始佢提到咧，就系苏沙其实佢就除咗呢个音乐上边、作曲上边有贡献之外咧，亦都对改革呢个管乐团又亦都有一个唔同嘅方向嘅。咁管乐团喺十九世纪咧，通常就由啲军乐团或者个国家主导，例如法国军乐团嗰啲咧，都全部都系由国家呢个支持嘅。咁但系去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咧，个情况有少少唔同啊。因为随着不同的地方，特别一些地方或者一些学校，他们有不同的典礼或者庆祝联谊的活动，他们都很殷切需求这类的乐队，所以军乐团也是供不应求。特别是十九世纪末，他们的军乐团就开始比较没有以前那么大规模。苏沙在当时就是从他的海军陆战队乐团就退了役，咁然之后咧，佢自己制造一个，佢当时就叫做第二陆军海军陆战队乐团，咁后嚟咧就改名叫做苏沙乐团。咁有咩唔同咧？就系咧呢个就系全职嘅，即系有别于呢个军乐团咧，佢唔同嘅一个嘅组织。咁而呢个苏沙乐团咧，佢就系喺呢个方面咧，佢就做咗好多唔同嘅，即系例如咧喺曲目上边咧，亦都系比较系放宽一啲，即系冇咁多全部都系啲军乐曲。咁亦都可以为唔同嘅作曲家咧去演奏唔同嘅乐曲。咁嚟紧听一首另一首进行曲，就系、是、一个华盛顿邮报嘅进行曲。

咁刚才大家听到系苏莎嘅华盛顿邮报进行曲，为大家演奏咧系伊士曼管乐合奏团。咁一首华盛顿邮报进行曲咧，如果喺即系大家有生活喺美国或者系有留意美国，特别有啲例如好似超级碗呢啲榄球赛咧，大家经常会听到呢首乐曲，因为点解咧？好多时进场咧，亦都系会用上呢首乐曲嘅。咁苏莎喺一方面咧，系做咗啲贡献之外咧。佢喺乐器上边咧，亦都系咧系标准咗一个步冲乐团嘅一个嘅编制。佢通常咧就会用咗短笛、长笛、单簧管。至于铜管乐咧，佢就会有系小号、短号、圆号、长号、大号，同埋头先介绍过嘅一个上低音号。咁呢啲乐器咧就比较系刚才讲过啦，就系比较机动性嘅。所以咧，佢发觉嚟双簧管啊、大管即系巴松管呢一类咧，佢就唔喺放喺里边嘅，因为呢啲乐器咧，佢部署上面比较麻烦，因为簧片嘅关系。咁我哋咧今日会带嚟最后一首嘅苏莎嘅乐曲咧，就系咧系一首雷神进行曲，大家听一听。

咁刚才大家听到咧系苏莎嘅《雷神颂扬曲》，为大家演奏咧就系伊士曼音乐院管乐合奏团。咁刚才呢首乐曲咧，大家咪听下咧，即系耳熟能详咧。咁因为好多时咧，大家好多唔同嘅场景，亦都真系同头先嘅一个华盛顿邮报嘅一个进行局一样咧，都会听到呢乐曲嘅。同埋呢款乐曲咧，你发有少少似样嘅，因为好多时咧呢啲进行曲嗰啲无论旋律啊音调咧，好多时咧同我哋以前嗰啲所谓叫 fanfare 咧，都古乐曲都相似嘅。通常就系一啲我哋叫做一个好似和弦咁嘅一个嘅旋律，即系哆咪嗦咪哆嗦咪哆嗦。咁你发觉咧，好多时咧就系听起上嚟咧有啲好振奋嘅，好似以前啲古乐曲嘅作用。咁你话管乐团系咪净系得一味一个进行曲系出名嘅呢？原来唔单止嘅，苏莎喺当时咧，即系除咗系即系鼓励啲乐团咧，即系多演奏进行曲之外咧，亦都咧佢哋有啲叫做 concert band， 即系坐喺度演奏嘅。咁通常咧好多时一啲叫做舞曲咧，亦都应运而生嘅。咁好多时咧一啲管乐团乐曲咧，会系一啲舞曲为主嘅。咁我而家带俾大家咧，另外一首乐曲咧系管乐团嘅，但今次咧就唔系进行曲啦，系一首舞曲嚟嘅，系一位作曲家哥里基恩诺所写嘅，叫加斯堡舞曲。咁里边咧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咧就系序曲，第二乐章咧系怀兹舞曲，第三个乐章系缓板，第四个乐章系一个叫 Tarantella 舞曲，大家听一听。

刚才啱听到咧，系张真健、钟健领导嘅德克萨斯大学管乐团所演奏嘅《加斯堡舞曲》。咁管乐团呢个位，即系以呢个系娱乐啊或者功能为主一个乐团咧，系咪一啲出名嘅作曲家、著名嘅作曲家咧，就唔会为佢写音乐咧？其实又唔系嘅，即系例如著名嘅作曲家，例如咧，俄罗斯嘅斯拉文斯基。或者甚至乎意大利的一些歌劇呢，即好像罗西尼呢，他亦都用管乐团来到伴奏都不出奇的。那嚟緊呢首呢，我听一听这个美国的著名作曲家 Samuel Barber, 巴伯的一首叫做《突击队进行曲》，看看这些作曲家呢和其他的作曲家呢写的有什么分别。

刚才啱听到咧，系由克里夫兰管弦乐团管乐部分演奏嘅巴伯嘅突击队进行曲，为我哋指挥咧系芬奈尔。咁你听下刚才嗰首进行曲咧，同苏沙嗰啲就真系几唔同，因为点解咧？你听上嚟有强劲嘅切分音，咁所以咧呢一类嘅进行曲咧，其实就适合喺一个室内一个音乐厅里边演出咧，就多过做一个步操嘅。咁其外咧，亦都好多作曲唔同嘅作曲家咧，都为咗管乐团咧写好多唔同乐曲。嚟紧咧就会为大家带嚟咧就系得英国作家王威廉士嘅一首民歌组曲。咁我听其中嘅一段就系一首第一个乐章嘅进行曲，为我哋演奏咧，亦都系克里夫兰管弦乐团嘅管乐部分。咁今个星期嘅节目差唔多啦，听完呢首乐曲之后咧，下个星期再见咧。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1: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万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方才钢琴家阿姆兰演奏过 CPE 巴克奏鸣曲及回旋曲嘅选段。你正在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of CPE Bach's sonatas and rondos played by Marc-André Amelin. You're with Radio 4.
2: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3: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2: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3: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3: 紧贴乐坛新动向。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辑。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一路自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8月12日，我哋翻到去1858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听到啲噗噗声，可能你都会估到啊！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小约翰史德鲁斯嘅香槟波尔卡，好似开香槟嘅声音啊！系佢嘅作品211，由关素义带领新辛那提普琴乐团演出过。1858年嘅今日，8月12日，呢一首作品首演啊！
1: You heard the Champagne Polka, Opus 211 by Strauss Jr., as performed by the Cincinnati Pops Orchestra, led by Erich Kunzel.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连翔道往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近南昌站。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嘅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区警署嘅坏车离场，现时西行往坚尼地城及西隧入口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至于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驶，客运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上水宝石湖路及粉锦公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大头岭湖船处车多龙尾近北区医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龙富路往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的车龙去到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支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假设交通消息是7点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0: 你好，欢迎你收听8月12号星期三的艺坛快讯，我是戚家荣。今日嘉宾主持曲飞，会来咗艺评人八一八。
2: 艺坛八卦阵，
3: 当我同听众提起香港做艺术评论呢个工作嘅时候咧，相信大家都觉得哇，好艰难啦，亦都好难去入行学习嘅。今日咧就好高兴啦，请嚟我嘅朋友啊，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总经理陈国伟嚟同我哋倾下一啲其呢一个题目嘅有趣嘅点子。Bernice 你好，
4: 你好。
3: 嗱，我知道咧 IATC 啊吓，咁即系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一直都做紧咧培训艺术评论嘅人才嘅。咁啊，知道近期咧你哋咧就同呢个国家艺术基金同埋呢一個廣東省藝術研究所咧，做咗一個咧較為大嘅光譜啊，即係衝出香港啊，喺粵港澳大灣區做一個當代演藝評論人才培訓。咁培訓地點喺廣東、香港同埋澳門嘅。同埋为期都唔短嘅，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呢件事嘅初衷究竟系点样发生嘅？
4: 系咁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就喺香港做演艺评论嘅一啲嘅推广啦，同埋培训嘅即系项目咧，都以往都系以香港为一个基础啦。咁当然因为我哋虽然系一个国际组织嘅香港分会，咁但系我哋对于本土嘅一啲嘅艺评人嘅培训啦，同埋一啲关注咧，其实我哋都系一路以嚟以香港为一个基础啦。咁但系其实随住我哋见到近年咧，大灣區都好多嘅演藝活動咧，其實都越嚟越頻繁啦。咁同時間咧，其實呢一個嘅演藝節目嘅交流咧，其實都幾密集嘅。咁大家除咗多咗見到係一啲內地嘅觀眾，特別是喺大灣區嘅觀眾會落嚟香港睇演出之外咧，香港嘅演出咧，亦都有不少咧係喺內地進行巡演嘅。咁亦都有即係當然啦，即係內地嘅好多嘅作品咧，其實喺香港都有上演。咁我哋就見到呢一個活動既然咁頻繁嘅時候，咁藝評嘅推廣又係咪可以更加有一個嘅呢個方向嘅發展，令到我哋呢一個部分嘅我哋一啲嘅經驗啦，可以同灣區嘅朋友去分享，同埋灣區嘅朋友嗰個嘅藝評嘅力量或者係人才咧，又可唔可以大家可以連結成為一個更加強嘅藝評嘅隊伍，令到我哋未來 來嗰個發展可以有更加多嘅一個嘅想像咧？咁所以我哋就即係申請到一個嘅國家藝術基金嘅一個項目啦。咁就今年都係一個好新嘅嘗試嚟嘅，因為我哋同廣東省藝術研究所嘅合作咧，其實就都係一個第一次啦，即係灣區裏面有一個比較有規模嘅評論嘅人才培訓嘅計劃，咁同埋都係我哋兩個藝評單位咧第一次去咁樣去合作，咁就全國咧係招收咗30位嘅學員啦，咁就嚟到灣區裏面咧就進行都幾密集嘅，係啦，一個差唔多係60天嘅一個嘅即係學習咁樣去合作，咁就全國咧係招收咗30位嘅學員啦，咁就嚟到灣區裏面咧就進行都幾密集嘅，係啦，一個差唔多係60天嘅一個嘅即係學習，咁啊當中亦都除咗有課程之外咧，亦都有體現出嘅部分，咁啊呢啲咧我哋以往喺香港都有做唔少噶啦，咁啊但係嗰個時間都會比較係短啲，譬如可能係10堂之內咁樣啦，但
3: 係
4: 今次就差唔多係即係60日嘅課程就好密集咁樣上嘅，咁所以咧其實都對我哋嚟講都一個幾大嘅挑戰嚟嘅。其實
3: 我覺得咧，嗱，如果咧80年代有依啲咁嘅平台咧，我哋依啲嘅叫做做寫作評論咧，就唔會真係邊寫邊學學得咁辛苦。即係而家做任何嘅知識傳遞嘅話，實在太幸福啦！即係你想學某一樣嘢都即係好容易。但我想問一問，好奇啊，你講而家有30位學員，即係你係全國咁樣去即係招募嘅嚇。
4: 係係。
3: 可唔可以講下呢30位朋友嚟自於啲咩唔同地方？因為初時我誤會咗咧，以為成件事都係喺粵港澳大灣區裡面發生嘅啫。就原來係培訓係喺粵港澳大灣區，就學員係嚟自於全國嘅地方嘅。咁可唔可以講下佢哋嚟自於有啲咩唔同嘅地方？
4: 都真係除咗有港澳代表之外呢，其實我哋今次收到超過100個申請啦，咁就其實就都由而家嘅學院呢就嚟自譬如雲南啦、北京啦、上海啦、湖南啦、湖北啦、這個嘅蒙古啦，係啦，咁啊都有廣東省嘅朋友啦，即係廣州啊，呢啲地方其實都有朋友參與嘅，咁啊亦都包括唔同嘅藝術嘅類型喎，我哋本嚟以為係戲劇專業嘅朋友多啲，咁但係而家咧就創作類嘅有啦，而且有舞蹈、戲劇、戲曲、音樂嘅其實都唔少嘅，係啦，特別是其實舞蹈嘅朋友係最後我哋收到即係而家嘅學員嘅舞蹈專業嘅無論係寫作啦，定係佢哋一啲嘅教學啦，因為有部分都係教舞蹈嘅老師嚟嘅，咁就都嗰個光譜之闊咧，其實我哋都幾有驚喜嘅。咁同埋上咗課，我哋大概都有一個星期啦。其實啲係討論嘅氣氛係非常之熱烈嘅。即係我諗大家都可能有機會即係都見識過，譬如我哋有機會係搞一啲嘅或者係觀摩啦，即係內地嘅朋友對於演後討論嗰個氣氛咧係好熱烈嘅。所以今次我完全感受到嗰種學員，因為其實咧，大家都係好想喺裏面學習評論嘅一啲嘅尤其是當代評論嘅一啲嘅工具啦，同埋係透過嗰個嘅交流咧，去了解一下大家喺唔同嗰個演藝範疇裏面對於一個作品嘅睇法係點樣。咁你知藝評人一行埋一齊，尤其是咧閂埋門討論咧，就好熱烈㗎啦，因為咧就我都撳佢哋唔住啊，因為有時候即係見到嗰個氣氛討論啦，我都覺得好高興今次嗰個嘅雖然我哋上咗堂一個禮拜啦，咁同埋我哋都會繼續有體現出嘅部分，咁但係都初步嚟講，其實我覺得呢一類型嘅交流，除咗係你話討論作品之外咧，其實更加多係藝評觀嘅交流啦，同埋對於藝評現象生態嘅交流，因為真係同香港係好大分別嘅。
3: 我同意，因為我都接觸過中國內地有好多唔同嘅行家嚇，劇評人啊、藝評人、舞評人啊，甚至 戲曲專業嘅都有啦，佢哋嘅美學經驗啦，佢哋嘅審美觀啦，甚至佢哋本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而家我哋首先翻到1846年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加提指挥嘅瑞士罗曼蒂乐团会带我哋走进浪漫时期嘅管弦世界，带嚟孟德尔逊充满阳光气息嘅意大利交响曲，描述作曲家游历意大利时嘅美好印象。飞升国际嘅大提琴家加贝蒂亦会加入达尼圣桑嘅 A 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展现细腻而充满力量嘅演绎。音乐会会以贝多芬嘅降 B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结，是一部结合抒情同埋活力嘅创作。三位浪漫时期作曲家，一场精彩嘅浪漫风华之夜，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呢，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辑。

来到8月12号星期三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来到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的节目，继续有我王家浩代替林嘉琪主持。开始今日的节目，我们先去到芬兰。芬兰这一位可以说最著名的音乐家之一，西贝柳士创作的这一首《芬兰颂》作品26，一起欣赏指挥家奥拉姆带领百名汉士交响乐团的演出。

可以话系芬兰嘅第二国歌。刚才欣赏过系西贝流士嘅芬兰颂作品26，由百名汉市交响乐团喺奥拉姆嘅带领下演出。跟住咧系莫扎特嘅创作啦，一首温柔平静嘅音乐，佢嘅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 K467 当中有一段非常著名嘅第二乐章。今日揀嚟嘅版本咧，系由阿殊坚纳西一人担任两个角色啊，钢琴独奏啦，同埋指挥家嘅角色，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钢琴家阿舒坚纳西亦都担任指挥嘅角色啊，带领伦敦交响乐团刚才演奏过系莫扎特嘅C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 K467 当中嘅第二乐章。继续都系钢琴协奏曲嘅创作，拉赫曼尼诺夫嘅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18第三乐章啊，系佢喺经过长年嘅抑郁之后写成嘅胜利之作。今日揀嚟是黄宇佳联同到达美指挥的洛杉矶外乐乐团演出的版本。

听过钢琴家黄宇佳联同杜达美指挥嘅洛杉矶爱乐乐团，带嚟过系拉赫曼尼诺夫嘅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18嘅第三乐章。跟住咧系钢琴独奏嘅音乐啊，钢琴诗人肖邦所写嘅呢一首钢 A 大调波兰舞曲作品53，一齐欣赏呢一位肖邦专家赵成真嘅演出。

嚟自2015年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即系话赵成真赢比赛嗰年嘅现场实况录音啊，就系、是、由赵成真弹奏肖邦嘅钢 A 大调波兰舞曲作品53。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啊。Maria.

欣赏过系伯恩斯坦嘅《梦断城西》当中嘅两段选段啊。首先系由男高音卡里拉斯联同伯恩斯坦指挥嘅伯恩斯坦乐团送上过一首《Maria》玛利亚，然后系音乐剧当中嘅另一段音乐《America》美国，由歌唱家罗诺斯、艾迪勤、辛巴利斯同埋塞恩卢斯联同伯恩斯坦指挥嘅伯恩斯坦乐团演出。亦要藉刚才两段音乐结束今日嘅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啦。我是王家浩，我哋听晚再见啦，拜拜。

每届嘅香港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学院都会同唔同合作伙伴带嚟音乐演出啊。今年佢哋邀请到天津茱莉亚学院嘅唔同大提琴家带嚟一场嘅音乐会，演奏 J.S. 巴克、布朗卓、拉克文尼诺夫、中国作曲家方东青，仲有肖斯达高维涉同埋布拉姆斯嘅奏鸣曲。想欣赏到嚟自天津嘅一大班音乐好手嘅表演，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下午3:00四台音乐会重播。

大家越过技巧的障碍，感受到乐曲的伟大。香港管弦乐团最近联同小提琴家舒巴杰克演奏了这首贝多芬的协奏曲，而且他们选用了二十世纪作曲家舒尼格所写的华彩段，是一个破格又很有创意的尝试。同场亦都有另外两首贝多芬作品，就是第五交响曲和里奥诺拉第三序曲，指挥是北迈亚。这一场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会在来星期五夜晚八点钟在第四台播出。

法国作曲家梅如尔的托雷多的两个盲人呢，就是一出喜歌剧来的，在1806年首演，不过当时呢又不是那么成功。今天我们欣赏的呢就是当中的序曲了。序曲呢就用了很有西班牙色彩的波莱罗节奏的，我们听下沙特林指挥波里塔尼乐团的演出了。

沙特林指挥布列塔尼乐团，送上国嘅咧就系梅寓尔嘅歌剧《托雷多的两个盲人》当中嘅序曲。接住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韦华帝嘅《庄严圣罗伦的 C 大调双小号协奏曲》，有请派雅所领导嘅室内乐乐团，仲有吹奏小号嘅安迪同埋拉哥斯。

呢一首咧就系韦华帝嘅《庄严圣罗伦的 C 大调双小号协奏曲》，两位小号演奏家系安迪同埋拉哥斯，另外仲有派亚所领导嘅新浪乐乐团一齐演出。

你而家收听嘅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十九世纪作曲家拉罗咧，就系小提琴家嚟噶。佢创作咧都几多嘅小提琴作品噶。后来咧就撰写大提琴嘅音乐。呢一首咧 A 小调大提琴及钢琴奏鸣曲咧，就喺1872年首演啊。作品咧就系送俾钢琴家鲁宾斯坦噶。呢一首奏鸣曲咧有三个乐章，都几有贝多芬音乐嗰种感觉啊。咁第一个乐章嘅第一个主题咧就以附点音为主啊。第二个主题咧就旋律流畅，都可以话一个对比啦。第二个乐章咧就好似歌曲一样。第三个乐章咧就系自由奏鸣曲式风格创作嘅。听下大提琴家佩拉克同埋钢琴家庞蒂嘅演出。

拉奏大提琴嘅佩拉克同埋弹奏钢琴嘅庞蒂，送上过拉罗嘅 A 小调大提琴及钢琴奏鸣曲。接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马斯内嘅泰伊斯当中嘅沉思曲，吹奏场地嘅系詹士高威，另外仲有马沙咸所领导嘅国家爱乐乐团。

生于1667年嘅法国作曲家蒙特卡利亚啦。原来佢9岁啦，就俾屋企人送咗去合唱学校嗰度学音乐。咁佢咧曾经担任啦意大利沃代蒙王子宫廷入面嘅乐师啊。后来咧就喺巴黎歌剧院入面啦担任低音提琴手。咁佢嘅演奏技巧都非常之高噶。另外咧，佢都有教学噶，作曲家富普兰嘅女咧就系佢嘅学生啦。后来咧仲开埋音乐商店啊，亦都有出版书籍啊，就系、是《学习音乐的新方法》啦。嗱，咁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就系佢嘅《耶弗他》，系有5幕再加一个序幕嘅抒情悲剧嚟噶。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当中嘅序幕部分啦。听下基斯提领导嘅繁花古乐团嘅演出。

基斯提指挥繁花鼓乐团送上过蒙特卡利亚的耶佛他序曲。跟住我哋继续咧，都系留喺法国啊，就会欣赏啦呢一位喺1865年出生嘅作曲家麦纳特嘅创作啦。咁呢位法国作曲家啦，早年啊学法律噶，后来咧就喺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咁佢老师咧就系马斯内啊，佢后来认识咗丹蒂之后咧，就深受影响啦。佢嘅创作啦，结构非常之宏大啊，而且咧音乐嘅语言咧亦都几严肃，所以咧就比如话系法国嘅布鲁克纳啊。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呢一首弦乐四重奏作品16，但演出嘅就系《易沙尔四重奏》。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生于十七世纪尾嘅意大利作曲家维勒斯尼咧，佢嘅小提琴奏鸣曲咧就非常之出名啊。十八世纪音乐历史学家伯尼咧，佢就话咧，维勒斯尼有好多奇异同埋狂想噶，都建立喺咧稳健嘅基础上面。佢咧嘅对位法极之出色。咁至于十九世纪意大利音乐学家托尔奇咧，佢就话咧，维勒斯尼拯救咗十八世纪岌岌可危嘅音乐。另外咧，小行星10875维勒斯尼咧，就系用佢命名噶啦。咁可见啊，佢几有影响力啊。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嘅 F 大调第二序曲，有请马天尼同埋佢领导嘅爱乐学院乐团。

马天尼指挥爱乐学院乐团送上过韦勒斯尼的 F 大调第二序曲。节目来到最后，我们欣赏的就是莱策的 D 小调英国管慢版。吹奏英国管的是阿斯曼，另外还有泰利亚合奏团一起演出。

莱策的 D 小调英国管慢版，是由泰利亚合奏团演出，当中吹奏英国管的是阿斯曼。多谢你收听今天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晚安。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一开始，我为你拣嚟四首乐曲。第一首系一首名为《陈杏园和番》嘅古曲，由古筝演奏家罗征弹奏。第二首系阿尔班尼斯嘅西班牙组曲当中嘅《格拉纳达》，呢个版本由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改编，并由佢亲自演奏。第三首是布斯泰乌德的 D 小调第六奏鸣曲，为你揀嚟燕乐合奏的录音。而第四首是布拉姆斯的 B 小调单簧管与弦乐五重奏，作品115的第四乐章，由单簧管演奏家沙边拿美亚联同维也纳弦乐六重奏的成员合奏。在这个小时剩下下来的时间，我哋会欣赏到巴克嘅 B 小调第一小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2嘅第五乐章，为你拣嚟汉恩嘅录音，同埋莫扎特嘅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作品 K314，由莫扎特乐团喺阿巴道嘅带领下演奏，担任独奏嘅系那法路。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一开始，我为你拣嚟三首作品，分别系斯兰卡嘅 F 大调第五奏鸣曲，欣赏到嘅系巴洛克帕迪斯高合奏嘅录音；格里格嘅摇篮曲作品38第一首，由钢琴家奥斯堡弹奏，同埋庞塞嘅两首怀斯风格作品。由吉他演奏家阿里亚加弹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欣赏到钢琴家冼米文弹奏舒伯特的降 B 大调钢琴即兴曲作品142第三首，以及吉他演奏家塔能鲍姆演奏莱尔的电子对位。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哈恩拉奏巴赫的 A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作品 BWV 1003。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张维良以箫吹奏一首由佢改编的江苏民歌，名为《梧桐月》，伴奏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小乐队。之后有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由班诺克指挥的波兹坦学院室乐团演奏 CPE 巴克的 D 小调长笛协奏曲，作品 WQ22H425 当中的第二乐章，以及钢琴家布兰道弹奏海顿的 G 大调钢琴奏鸣曲 Hoboken 16第40首。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我哋欣赏过布拉姆斯嘅《我梦见》作品57第三首，由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巴伦邦演绎。圣科隆布嘅哭泣由沙霍改编，并由佢以古提琴演奏。仲有庞塞嘅古典奏鸣曲，弹奏吉他嘅有阿里亚加，同埋普费兹拿嘅《春天的天空是如此蔚蓝》作品二第二首，演唱嘅有男中音郭纳，而弹奏钢琴嘅系赵成真。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四首作品。第一首系舒伯特嘅降 E 大调夜曲，作品 D897， 由小提琴家穆达、大提琴家霍尔隆以及钢琴家特霍洛夫一同演绎。之后是佛瑞的《曼陀林》作品58第一首，担任独唱的是女中音贝加，而弹奏钢琴的是帕逊士，以及 D 史卡拉蒂的 G 大调键盘奏鸣曲作品 K103， 为你揀来的是古键琴家罗斯的录音。最后是孟德尔逊的 F 大调第11弦乐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由戈里茨基指挥德国洛伊斯学院室乐团演奏。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嘅有我刘奕朗。啱啱欣赏到孟德尔逊嘅 C 大调第二管风琴奏鸣曲，由管风琴演奏家兰斯洛弹奏，以及海顿嘅 C 大调第六十钢琴奏鸣曲，为你拣嚟艾斯嘅录音。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由巴诺克指挥嘅波兹坦学院室乐团演奏 C.P.E. 巴克嘅 G 大调长笛协奏曲作品 W.Q. 169 H 445。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系一首名为《秋光夜泊》嘅古曲，由杨清同张惠良改编，并由张惠良以箫吹奏。而第二首系普利斯作俾管乐五重奏嘅小夜曲，为大家拣嚟嘅系柏林爱乐管乐五重奏嘅录音。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欣赏多四首乐曲。首先是佛瑞的《晨曦》作品39第一首，由女中音贝加联同钢琴家柏顺士演绎。之后是德福扎克的《E 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22的第一乐章，由高伯力指挥英国室乐团演绎。以及蒙台威尔第的《童贞圣女的晚祷》当中的《圣母颂》，由蒙台威尔第合唱团和蒙台威尔第乐团在加迪拿的指挥下演出。最后是《机智的梦》，由钢琴家伊利奇弹奏。

若金的演奏，令大家越过技巧的障碍，感受到乐曲的伟大。香港管弦乐团最近联同小提琴家舒巴杰克演奏了这首贝多芬的协奏曲，而且他们选用了20世纪作曲家舒尼格所写的华彩段，是一个破格又很有创意的尝试。同场亦都有另外两首贝多芬作品，就是第五交响曲和里奥诺拉第三序曲，指挥是北迈亚。这场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会在来星期五夜晚8点钟在第4台播出。

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写成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乜人愿意挑战，因为作品内容复杂，技巧又难，到了19世纪中才因为小提琴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叔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系广东音乐里边嘅一首名曲，叫《麦头柳色》。呢首曲系由何少霞所写。我依家所选播嘅《麦头柳色》嘅最大特色系用木琴演奏。查实，木琴属于西洋乐器，但系喺西朝东渐嘅情况下，早喺90几年前已经传到粤乐界。

自从粤乐界纳入木琴以至电吉他、爵士鼓、息事风、小提琴这些西洋乐器之后，渐渐形成一种中西合璧、西为中用的演奏方法，不但促使粤乐西化，更形成一种新的玩法，叫做精神音乐，意思是听了之后精神爽利。我陈书就以这首《麦头柳色》祝大家精神爽利。